各位一起参与了没有啊？画面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只手呢拎起两升装的大水瓶，拧开了仰头把它灌下去，配文呢只有一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不是你这么灌，你说那脑子不都是劲啊？不是，这画面和视频啊甚至都上了抖音热榜了，话题名呢就叫全网进入大水时代。我是觉得这真是够无聊的啊。网络世界啊，一不小心你就会发现我们好像跟不上热点了。你看以前喝水啊都叫喝水，现在非得要喝水叫什么喝大水。以前呢矿泉水瓶550毫升，现在呢两升起步了，拿在手里不像喝水，像是给鱼缸换水啊。有人呢一天一桶打卡拍照发朋友圈，哎，今日自律达成。哎，我就在想啊，自律的门槛现在都这么低了吗？那我不上厕所是不是也算忍辱负重啊？当然了，多喝水啊本身没错，水是生命之源，这话呢从小学自然课上我们就听到了啊，一直都听到现在。但问题是咱们把这喝水这事儿整成了一场行为艺术，两升水下去，有人是养生，有人是水肿啊，有人甚至直接水中毒了。各位啊，可千万别小瞧这事儿，可能有些朋友还第一次听说吧，还水中毒，喝水都能中毒，那当然了。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硬知识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呢，我们的肾脏的排水速度大约呢是每小时0.8到1升，那么你短时间猛灌两升，各位明白什么意思了吗？你这超过排水能力了，血液里的钠就会被稀释，于是呢就会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脑细胞水肿、头晕、恶心、抽搐，那是真得进急诊的。那既然喝大水这么危险，为什么还有人抱起瓶子一顿猛灌呢？你说这他这是图啥呢？图流量呗。这不喝大水前不久啊，不还有什么超长蛋挞？我当时在节目当中也第一时间跟大家聊了这个事儿。60厘米长的蛋挞，你说那半米多长，你拿在手里像一根甜点版的金箍棒，话题曝光量非常大。据说呢有面包店单月销量1200万根，蛋挞赤裸裸的顶流啊。可是它的生命周期呢好像并不长。那据相关报道说，目前这股风已经变凉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买它呀第一动作不是吃，而是拍。共感这个词儿也是深埋在人性底层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掌控欲，你看但凡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家庭，那孩子为什么 超级叛逆，为什么跟家长对着干，就是因为家长错位的使用了一种什么，我非要掌控你的状态。那同样啊，有些领导在单位做管理者，他也觉得自己做的挺心累的，他可能也听说过啊，别人背后怎么讲他，其实是什么，是一种权力欲望驱使之下的掌控，他就总想掌控，好像什么事情都得在我的意力之中，按照我的节奏去发展，但凡不是我就发飙发火。这其实都是什么，高估自己了，都想着好像我能掌控一切，那不就是浮云吗？不过还是得劝大家一句啊，有些风可以跟，但是不能跟太紧啊，因为跟太紧了是有代价的。你比如说喝大水可能会喝出健康风险，你比如说吃超长蛋挞可能会吃出高糖高油啊，血糖瞬间升高，更重要的是你会慢慢习惯用被看见来定义自己。今天朋友圈点赞多了就开心，明天没人评论了就失落，我们会把自己的情绪遥控器交给算法，这个买卖就不划算了。再说了，流量造爆款，火不过两个月，超长蛋挞门槛低谁都能做，口感又为了造型而牺牲了复购，热度一过只剩一地蛋挞皮呀。多喝水是好事，但小口慢饮别硬灌。真正的养生不是两升水，也不是超长蛋挞，是少熬夜多运动少刷手机。入秋了，现在真得好好重视自己的睡眠了，睡觉是人生头等大事，而不是一次猛灌两升水。这正是大瓶喝水别强灌。

超长蛋挞别硬炫，跟风打卡可以玩，别让流量把你涮。他那个嗓子眼啊，好像就是一下子瞬间就打开了，直接把那一瓶酒就倒进去了。哇，那次我真是开了眼了，我头一次看到有人吹啤酒可以吹得那么快，各位，真的，你就发现瞬间那瓶酒就没了。那一刻让我感觉到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各位啊，刚才你看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一口气灌两升水的这个跟风事儿，跟风可以啊，但是别跟太紧，你跟着玩玩开心开心啊就行了，你别真一下子把两升水都灌自己肚子里去了。但是你看啊，这个道理放到孩子身上其实更值得说，因为我们成年人呢尚且呢可能会被流量牵着鼻子走一阵儿，回过头来呢自己还会反思反思，又会把这个动作呀又纠正回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各位，现在孩子啊嘴里边蹦出来那些个词儿啊，越来越像短视频里的台词。那他们的这个判断是从哪来的呢？从同学那里，从手机上，从那些精心剪辑的短视频里。我们怎么引导孩子？不是不许碰手机的禁令，而是一种先停一下的思辨习惯。当孩子说，哎，别人都这么说啊，同学都这样的时候，陪他一起拆解，消息从哪来的？是否合理？有没有证据？有没有其他角度的观点？练多了，孩子慢慢就有了拆包装的习惯了。热闹面前呢，先停一下，情绪上头了，先问一句，有没有把问题看全面？这个习惯，这个判断力和思辨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将是未来至关重要的，是孩子未来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最重要的能力。给孩子的观点新闻讲过超长蛋挞这个话题，那我们再聊起超长蛋挞，有些孩子可能会说，那大家都吃啊，那我也要吃啊。但是听了观点新闻的孩子，他就能说出来这超长蛋挞为什么流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也能知道这个时候我该如何保持自己的定力。你看这样的区别，久而久之，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深度和格局，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形成了他自己的价值观。那来吧，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

0: 画面用的是86版的《西游记》和87版的《红楼梦》，配上了剪辑和配音。哎呦，你还真别说，我看了啊，各位，从头至尾我一秒没落全看完了，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对这种恶搞视频呢，《人民日报》评论说呀，黛玉没等到宝玉，悟空一路降妖除魔也没个知心人，年轻人把这俩人啊放一起了，这刻的未必是爱情，也是一种人生吧。情绪上不内耗，生活当中相互扶持，精神上同频共振。但是乐呵归乐呵啊，各位，技术打开了想象力的闸门，创作呢要守住法律和伦理的边界呀。目前呢，这个视频已经被下线了，啥原因呢？一句话，就算著名纯属虚构，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裁剪原作呀。对那些调侃英雄、解构崇高、颠覆基本认知的恶意篡改，这得有个红线。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总得有点敬畏吧。下面这个事儿啊，光是听影啊都会觉得吓人。据报道呢，海南定安一家快餐店里，顾客刘先生吃着肉包，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哎呀呀呀呀！上面几层啊还热气腾腾蒸着包子呢，你这也太惊悚了，我天哪！各位你自己脑补这画面啊。包店老板后来回应说啊，这晚上那门没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我自己。还挺有担当，没怪老鼠，全怪他身上了啊，自己揽责了。顾客凭截图可以一赔三啊，可刘先生一共消费10块钱，三倍赔偿，满打满算这也30块钱呗，也就，各位你没听错，就是30块。哎呀，不知道你说拿到这30块钱的人会是啥感受？我就在想，搞餐饮的人，你就这么不讲卫生吗？可一定得细心点啊，否则你就别干这个行当。以免最后你看害人又害己呀、啊！早餐，你说这是一天的开始，食品安全这也是底线当中的底线。你店家你得把门关紧了，你说这蒸箱底下这都能，哎呀，还躺着死老鼠，哎呀呀！店家要把门关紧，更要把心摆正，监管部门啊也要把日常检查都做到位了。你说就这店家只赔30块钱，这代价太小了。这他能长记性吗？各位，啊，你说说，他能长记性不？下面，哈哈。谢谢谢谢小燕发来信息啊！哎呦，小燕，你这是什么时候关注我们交通频道？上个月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家伙，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作为全国前200强，上个月收到了你这位新粉丝，好开心啊！啊，小燕说，这说明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哎呀，这日子过得都滋润呢、啊、他说的这个话茬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题材，给我们带来这个福利活动，10月1号到5号带大家呢去北京深度感受体验题材之旅。然后我说来吧，大家愿意去的啊，你就发送自己的电话号码再加上题材这两个字啊。当然了，我们后续呢还得按照这个顺序排一下，跟大家相互那个再进行沟通。我这一看刷呀，发来了好多信息，这说明什么？各位真的是有钱有闲，我羡慕你们呢。你别说是我是因为工作原因啊，本身我们是合作单位，所以我不能占大家这名额。我就算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一位普通听众，我要想11月1号到5号去，那我还真不一定有这时间。我今年的年假，各位，我都没休到一半呢。我今年年假我只休了6天吧，才都没休完。那当然了，有的时候早晨您没听到我的声音，我跟各位报告，不是休假去了啊，我那是出差工作，晓得不？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啊，这个都有。完了之后呢，但是也都很克制。完了之后，在场上整个的感觉非常好，嗯，真是很。

0: 很好的比赛。今天晚上的这个7:38，有一场焦点的赛事就是益阳主场对永州，因为这两个队马上就是要，抢这个八强的位置啊，非常关键。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谁赢，谁就可以以这个更有把握进八强，谁输啊，基本来说就挡在八强的外面了。所以今天晚上益阳对永州，交通频道呢也会要进行这个直播，也希望大家锁定收看了。看看此刻啊，在省会长沙的整体的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正常。目前呢，没有受到有交通事故啊，有车辆抛锚的情况。告诉大家，银盆岭大桥的桥东的东南和东北匝道，此刻正在管制啊，要管制到9点钟才会解除。另外呢，要看看现在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啊。目前呢，在屏东高速的益马段桃花江收费站的西边，在210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在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交警、路产、施救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啊！这个事故现场一旦撤除，我们会及时告知给大家。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好嘞，辛苦路况生的是宏伟啊！现在一有香超比赛的时候啊，他就会为我们带来现场的直播呀，前前对不对？那动辄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北面羽绒服，那短款羽绒服，那价格都得上千元吧？但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699，现在金秋大促，每满399就减50块，最终到手只需要649元。各位，鹅绒含量超过80%，保暖性能直接拉满，你穿上它，哪怕外边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春日般的温暖。面料工艺防风防水又耐磨，轻松抵御各种恶劣天气的侵袭。内里呢，采用了双层结构，既保证了整体的轻薄感，又完美解决了钻绒的烦恼。短款的设计啊，长度刚好到这个腰胯的位置，活动起来一点都没有那种束缚感，很方便啊。你平时开车呀，什么弯腰抬手有这些动作的时候，丝毫不会影响，完全不用担心说这衣服会限制我们的行动，穿起来就不舒服。除了短款，还有一款过膝的长款鹅绒的羽绒服，同样啊，各位准备买长款羽绒服的朋友，你赶紧去商城里看一看，我觉得性价比太高了。商城的日常价格是799，现在金秋大促，每满399就减50块，最终到手只需要699。长款的设计呢，能够更好的保护腿部，让各位在寒冷的天气里边全身啊都暖洋洋的，而且呢它的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啊，反而呢能够展现出优雅大气的气质。这两款北面羽绒服呢，都是从奥莱仓啊给各位直接发货，品质那是有严格保障的。另外啊，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是今年的款型啊，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意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一双是800多啊，现在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是不是特别划算？鬼冢虎家的鞋子啊，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久走啊或者是久站呢、啊、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在搭配上那更是万能搭烫的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那可以说是双在线的。满减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各位，最后两天的鬼冢虎休闲鞋的满减活动，您赶紧去看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在公众号全都到位了，但是呢它又不是酒了，你看这多好啊，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喝酒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这种需求啊。这里酿出来的葡萄酒啊，国际大奖都拿到手软了，不光有好酒啊，还有大名鼎鼎的富硒枸杞黄花菜。今年开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特别流行啊，这个锁鲜枸杞，就好大一颗锁鲜的啊，不是以前我们买的那种，就是已经被烘干的很干很干的，我们自己要用开水去泡它才能够重新舒展，就是锁鲜的。当然锁鲜它的保质期肯定没那么长，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你锁鲜嘛，吃起来营养肯定更丰富，对不对啊？还有咱们湖南人一吃就忘不了的滩羊肉，还记得去年啊，差不多就这个时节，红丝卜好物第一次组团

那么在整个宁夏的这个红四堡呢，有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她的名字叫寇启芳，大家都叫她摊羊妈妈。那么她呢就培育和改良了雪花摊羊。那这一次呢，我就特别荣幸的啊，这个寇启芳妈妈就给我现宰了一只羊。我跟大家描述一下那种感觉吧，就是你看到那个羊啊是有精细化喂养的。那从这个小羊羔出生，它呢就是双胞胎的羊，而且呢它就是要喝奶粉长大的。它每一个阶段的这个饲料的饲养都是有配比的。我们去的那一天呢，正好赶上了一大早，整个饲养员在给羊圈喂羊，你完全闻不到任何的这个比如说羊圈里面的这个味道啊。那反而我闻到的是饲料的香味儿。后来我就抓了一把，我就问这个摊羊妈妈，我说咱们这个饲料怎么这么香呢？她说我们所有的雪花摊羊都是吃枸杞子啊、苜蓿啊等等，经过一系列的配比，才长大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整个农场里面常年驻扎的是100多位高校的研究生、博士和导师，大家就是为了做摊羊的这个育种的改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全国的有标志性的农场，所以它产出的羊肉，你能够感觉出来，就像雪花牛肉一样，是纹理非常分明的。那吃到嘴里的口感，我不瞒大家说，我们早上9点钟那锅羊肉下锅煮了整整3个小时，就什么料都没有放，就是一点简单的葱姜蒜，还有一点点的盐。出来之后，你觉得那个口感绝对是你没有吃过的。跟所有市面上你吃的这个摊羊都不一样的，因为据寇启芳介绍，目前全国做育种的，同时做培育这个雪花摊羊的，只有他们家。这一次呢，我还喝到了一个非常豪横的葡萄酒啊，我跟大家描述一下。

0: 还是不是特别的强烈。
1: 好了，我们看看涨幅居前的谁呀、啊
0: 嗯、
1: 影视院线文化传媒 AI 视频转基因、
0: 嗯、
1: 短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 AI 语料
0: 就 AI 应用这个方向
1: AI 应用上面
0: 是，
1: 但是你看跌幅居前的是谁呀、啊、
0: 还是
1: 电这个
0: 原件
1: MLCC 啊电容啊
0: 都是
1: 电子化学啊这个原
0: 个
1: 原件啊
0: 对硬件那个
1: 啊玻璃基板呢、啊、
0: 是
1: 啊这个 PCB 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长假期间啊就是 就我们开市的就是前天啊这个美国 FCC 啊不是说要限制我们光通信嘛对、
0: 嗯、
1: 原来我们在做节目当中你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
0: 我记得
1: 就是说
0: 我
1: 说不要去买那些卖铲子的了、
0: 嗯
1: 因为你没有定价权没有话语权你卖铲子是一时兴但是人家可以随时换你要做什么 AI 的这个芯片啊这些芯片我为什么看好了昨天芯片涨得 不差的芯片你看你原件就是 PCB 嘛对吧哎，然后这个 CPU光模块嘛同连接嘛、
0: 嗯、
1: MLCC 不就是那个
0: 这个都属于硬件那个方向
1: 就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卖很多是卖铲的
0: 是
1: 你包括现在 PCB 你这个还有问题就是昨天
0: 又有个小作文、哎、对吧
1: 不是小作文是让国务院那个啊这个发的这个薪资生产力那个啊这个十九条那么大多数都真的是在应用端啊就是要什么促进新的消费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科创五零不会因为这个科创五零里面有不少是在应用的也有医药的医疗的啊可能在这个 TMT 里面可能是创业板是最能够反映的直接反映应用端的因为它比较广比较啊但是科创五零里面这个也存在的你可以买科创中嘛中子嘛对

0: 识市场。现在有些散户，我真的想想，连 K 线什么是阳线，什么阴线，连 K 线这个均线什么都不清楚，就贸然就进来了。啊，
1: 是真敢买啊！
0: 这种人他就打探消息，他不会跟你交流。从这个宏观啊到微观啊，
1: 我们赵老师20多年的经验的积累，对�吧？咱们能学到个10%，咱也能战胜市场好多好多人了，对吧？
0: 为什么这么去做公益的呢？就是说，真的看到我们的中小投资者，我们这些散户，
1: 真的是在追涨杀跌啊，
0: 可爱又可气，可恨，你知道吧？
1: 是
0: 为什么？真是爱之切，所以你就像这怎么说？
1: 爱有多深，就是多心疼大家。
0: 看着他们真的是啊，
1: 是
0: 你真敢追高啊！我跟你讲，那真的就到天上他都敢追。
1: 对我们群里有一位蔡总，我就非常有印象。昨天还让我问张老师嘛，说一个，封测的龙头100块钱买进去的，问啥时候能够回到100。我说，哎呀，蔡总，我盲猜你这个是哪天追高进去的。他说确实是，对吧？那如果跟着张老师学技术分析呢，至少大家不去追高嘛，对吧？在低位的时候你也不会盲目去割肉，咱把这两招学会，至少都能超越市场70-80%的朋友了，对吧？你看啊，妮妮互动时光，包括鱼爸爸，这个都是给我们留言，都是我们群里面非常活跃的粉丝啊。妮妮互动时光说指数是拉起来，但是我的钱没有回来。鱼爸爸说午后神秘资金进场，上证重回3800，创业板指重回3000。那下周市场有转暖的可能，反正只能碰运气。鱼爸爸没关系，你来听今天晚上赵老师的技术分析课，你就知道不是碰运气。咱把
2: 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路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4: 打开湖南电信 Tele 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3: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4: 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5: 每天超过1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
1: 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因为大家没有听开市铃声节目啊。好，来，我们抓紧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请赵老师继续回答大家的提问啊。赵常上班说，昨天券商发力护盘，这个市场到底是最后一蹦跶，还是开启新篇章啊？赵老师，
0: 券商历来都是牛市起手，但在这个920行情一开始还表现不错，但是两年来啊，真的是一个渣男，
1: 就是不太没有持续性啊，
0: 确实实。
7: 却藏着沉甸甸的情绪，歌曲里写的是年少时的爱恋与遗憾，那时喜欢直白又莽撞，不懂得如何维系一段感情，直到最后看着彼此走散。干净沙哑的嗓音把男孩到男人的成长阵痛唱得淋漓尽致。梁博认为这首歌诠释了他对于成长的认知，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在心爱的女孩面前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的爱情态度。这首男孩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腔真情，也戳中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青春往事。曾经

0: 项目吗？
1: 对，园林项目，对，
0: 啊，
1: 二零
0: 园
1: 二
0: 林
1: 四
0: 项
1: 年
0: 目，
1: 的。
0: 2024年跟哪里签的
1: 对，
0: 合同？
1: 项目在长沙岳麓区，
0: 在哪里和谁签的合同？
1: 跟5矿23冶，
0: 岳麓区
1: 对，
0: 5矿23冶建设集团签订的合同，合
1: 啊，
0: 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现在项目竣工了没有？验收了没有？
1: 项目已经投入使用1年多，快2年，2024年年底我们就做完了呀，
0: 嗯，
1: 投入使用到现在已经投入使用快1年，快2年了呀。
0: 快2年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项目是在2024年底就已经做完了，对不对？
1: 对，没错，是的，
0: 啊，做完了之后对方也验收了，现在也投入使用，有快2年时间了，但是这个钱还只付了一半，对吗？
1: 对，还没到一半。
0: 你总共签的合同总额是多少呢？
1: 合同金额是签的是590万，
0: 590万。
1: 然后我们做个结算资料加上去是600，他能担保一点说，我的钱已经给他23也付了。
0: 嗯，
1: 但是确确实实也付了，
0: 嗯，好，我们刚才查到啊，湖南湘江智能网联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呢，是由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100%持股。然而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持股公司呢，它是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这个一个单位。那么接下来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一一的进行一个沟通。我想问一下，5矿23冶你是跟谁在联系的？
1: 5矿23冶，23冶，我联系的是杨先勇啊，
0: 嗯，那
1: 项
0: 你
1: 目
0: 联
1: 会
0: 系
1: 经理。
0: 他，你说这个甲方的钱已经付给他了，但是为什么他的钱不付给你呢？他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没有任何说法，因为他们挪用了，他没有任何说法，没钱，
0: 你怎么
1: 就
0: 知
1: 是
0: 道
1: 没
0: 他
1: 钱。
0: 挪用了？
1: 对啊，
0: 你
1: 他们
0: 怎么
1: 就
0: 知
1: 挪
0: 道
1: 用了
0: 他
1: 二
0: 挪
1: 十三
0: 用
1: 冶挪
0: 了？
1: 用了，
0: 你是
1: 就
0: 怎
1: 是
0: 么
1: 没
0: 知
1: 钱。
0: 道的？
1: 我们就是说，甲方这边也跟我们透露了，他给他们付了多少钱？打个比方，2024年给他们付了，打个比方付
0: 你
1: 了，
0: 是自己判断的还是对方承认的？
1: 讲那个承认的，
0: 啊，您跟对方也说了你自己的判断，但是这个杨先生他也承认了，确实这笔钱挪作他用了，对不对？
1: 哦，那他们没有承认，他是说钱被公司还公司了，是这么说，还给公司了。
0: 还给公司了，那也就是说被挪用是你自己说的嘛？只是对方说没有钱，实际上你所了解到的就是这个甲方已经把钱打到了5矿23冶嘛，对不对？好，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湘江智能投资负责人，你是跟谁来联系的？
1: 我跟邱总啊，邱虎啊，
0: 邱虎，邱总，好，两个人我们都来先核实一下情况，先打一下这个5矿23冶的项目经理杨先生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请稍等啊。5矿23冶项目经理。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非常的遗憾，五号二十三野的这个项目经理杨先勇的电话没有人接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湘江智能投资的负责人邱虎邱先生的电话，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人接听。我们也核实一下，就这笔钱到底有没有付到五矿二十三野。电话正在接通。

0: 喂，
1: 你好，请问是湘江智能投资的邱虎邱先生对吗？
0: 你好，喂。
1: 邱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您核实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位曾先生，他是来自于湖南晨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位员工。刚才他反映说呢，在对晨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他是在24年的时候和我们的五矿23。

0: 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负责我们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的园林专业的分包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呢，据曾先生说一共总额是590万元，合同约定到完工是付70%，到递交资料之后是付100%，是这样的吗？曾先生
1: 要求他们一个
2: 是这个是的，
1: 及时支付，及时支付，然后人民工资这一块我们是做过很多次协调，而且我们是强力督促过武汉三也进行支付，这个人民工资是绝对不存在拖欠的。他们所说的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工程款吧，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了，有一部分就是属于他们可能有一些临时工，可能项目上面也存在这种情况，可能做一天两天就走了的，他可能就没有及时登记，所以这些存在这种情况。
0: 嗯，好的。现在第一点我们确定了咱们公司呢已经付到了70%的费用给到武汉23冶。那么其次第二个，我们跟曾先生确定这一部分的钱里面其实是有一部分工资的。第三个我们确定的就是咱们湖南智能湘江智能投资呢是有多次的跟武汉23冶进行沟通过，甚至去了公函，但是这个费用呢依旧没有进行支付，对不对？那这个情况
1: 也反复跟我呢，他说他们也付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一块呢，这个征信这一块他因为呢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账目，晓得不？
0: 嗯，
1: 这个呢他也跟我反馈过，说武汉23冶这块跟他们付款付的不好。
0: 嗯，
1: 我也组织他们协调过很多次，他自己清楚的。但至于他所说的这个人民工资没有支付到位这块，我这个东西可能还要跟武汉23冶去核实。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把这个情况再核实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再督促一下这个事情尽快的完成。那么这个问题我还会再向上再来反映，好吗？
1: 好，
0: 谢谢您。咱们的记者先把这个邱虎邱先生的电话我们先切出去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来拨打一下武矿23冶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小组的欠款电话，我们打一下这个电话，跟他们先来进行反应。请稍等。
3: 你好，欢迎致电武矿23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请问是武矿23冶清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小组吗？
4: 是啊，你哪里啊？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要请你们核实具体的情况，看怎么处理。
4: 我这里是这个工作机制，请交通频道的工作人员听我说一下。
0: 您是这样的。

0: 9月22号租的。
1: 那这个东西颁布，国家的政策颁布，它是在公示在网上或者在哪里都有进行公示的，已经生效了。那你们双方之间都有一个过错，对这个事情。
2: 嗯，那我就着如果起诉这个事情来算好不好？如果是卢先生要去起诉的话，是户籍呢，还是说这个店面门面所在的区域呢？
1: 嗯，你一般起诉的话，这种房屋租赁合同的话，一般都在房子的所在地。
2: 嗯，您在哪个区？
0: 我是岳麓区。
2: 就是这个门面在岳麓区，是不是？
1: 那就在岳麓区法院进行起诉，
0: 就是我自己去起诉。
1: 对，去起诉。
2: 你别着急啊，你去法院门口会有一些相关的引导的，然后你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是不是何律？
1: 对对对，因为
0: 我就是如果身上不大，如果确实我走了法律途径还是扣合同扣很多钱的话，我还不如就直接跟他私下协商了，该扣多少钱就扣多少钱了，就没必要走法律程序了。
1: 能协商，我
0: 走的法律程序，走法律阶段，我如果能够胜算大的话，我就走法律程序吧。
2: 嗯，
1: 事情能协商是更好的，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他是因为协商也是要双方的嘛，现在是他不配合了，现在你们的合同都没解除掉，
2: 他连钥匙都不收你的呀，对吧？理想是理想，现状是现状哈。您可以参考一下何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再斟酌一下，跟对方再次进行是谈判哈，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好不好，卢先生？您在群里面，到时候，如果有时间，我建议您还是要去法院跑一趟，对您来讲呢，心里会更有底。如果您没有时间的话，我们群里也会分享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卢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抓紧时间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何律。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国庆前几天，国庆前，然后我就是过斑马线去拿我车的时候，被一个，他自称他是学生嘛，然后骑的那个共享单车，共享那个电动车，然后把我撞倒了。撞倒之后身体有一些擦伤，然后去医院的话。那个给了一个证明是什么疑似尾椎骨折，因为当时是我自己去买，他撞到之后他就是说没钱，然后所有医药费都是我自己垫的，然后我拿着这个出院证明和什么，然后去找交警，交警说，当时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尾椎骨折，你就做其他检查的话，他也是保守治疗，然后就是跟我开那副药嘛，然后在家里休息几天，然后就是说再看，现在去了那个交警定责的，交警就说。看到我，他说你当时过马路的话，你没有完全过，因为我是，因为呢，斑马线的另一边是正好停的车子嘛，我车子停在那个斑马线车子的前面，然后我就是走过去了。他说你是斜行的，然后要我承担那个，就说有次的，然后我就当时同意了。我说他是个学生嘛，好，我就同意了，同意了车这个政策。然后当时那交警就跟那个当时跟我们进行调解，让我说让那个学生就赔偿我80%的医药费，就是再负担1500，但那个学生就什么都不管。
2: 啊，
3: 我现在
2: 有一个关键问题问一下您哈，就是蔡先生，就撞你的这个学生，他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
3: 我21岁吧，
2: 21岁，
3: 20年的吧，啊，不止，我24，现在应该是25、26岁了吧？
2: 那肯定是成年了，对不对？
3: 嗯。
2: 然后他一个成年人，然后撞到了你之后，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来你联系他，让他赔付医药费，他的回复是什么呢？
3: 他不管他没钱。他就说没钱，
2: 就两个字丢给你。
3: 家里的，他说他家里也不管他，反正就没钱。
2: 来，何律，总不能自认倒霉吧？
1: 啊，首先啊，这个事情
3: 他态度也很那个，他就很，他当时准备是逃逸的，然后是我喊住了他才那个。
2: 来，何律帮帮忙。
1: 首先啊，这个肇事者是个成年人，肯定跟他家里没关系。你这个事情肯定是责任的承担主体，肯定是这个肇事者。
2: 他就不能用孩子来形容了，对吧？他是一个成年人，那他就直接说，我没钱3个字回复，那怎么办呢？
1: 就是这样的，就像蔡先生他这边是，首先啊，他刚才说了，就是他这个报告单里面显示疑似尾骨骨折，我们这边的建议就是您这边肯定还是先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吧，看是不是骨折，好不好？要明确。
3: 但是我过了这么多天，他在这个
1: 查得出来的，
3: 这个在那个城在法律上是我认定的吗？
2: 您放心，刚刚何律讲了，查得出来，
1: 一般查得出来的，好吧？一般是连贯性的，可以证明就是之前之后的，好吧？你没有故意的其他情况下，
2: 这是第一点，
1: 这个在法律上是认可的啊。你首先先明确是不是骨折，第二个就是，交警这边肯定只能 就是首先要拿到责任认定，好吧。

0: 拿到责任令诉上面肯定会有他的身份证号码的，会有姓名，会有身份证号码的，还有可能交警队还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你这些东西都可以调出来。首先，你可以交警这边可以跟你们做协商，如果确实协商不了的情况下，那你就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和律师这样的问题，就当时我已经交警已经给我开了一个认定书，因为我们当时拿了那个出院是交警给我开了，开了他说就是我的是次责，
0: 你
1: 然
0: 的。
1: 后他上面只写了我受伤，没有写骨折，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拿着这个的话，你到时候要么如果你想起诉的话，我能不能就是我再去医院开了那个就是到底是不是骨折的那个证明，我能再去找交警开认定书吗？应该是不行的吧？他已经开具了。
0: 交警肯定不会给你开了，交警他只会写受伤，不会写是受伤到什么程度。
2: 因为他的专业是判定责任，而不是医学鉴定，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是不影响，就是后期我进行大家进行诉讼的要求是吧？
0: 不影响你后期的维权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是因为我现在工作是坐网约车嘛，然后正好是11的时候，他把我撞了，然后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就是对我造成的就是工作的，像一些我网约车国庆那肯定是生意最好做的嘛，然后休息几天，我这造成的误工和家里的负担，我能一起进行就诉讼的时候进行提出了吗？
0: 首先，所以说一定要明确，就是确实骨折了。你要是明确了骨折之后，是不是就算没有骨折的话，你确实也休息了，首先在医嘱里面要写清楚是休息多久，建议休息多久，一般有这个建议的医生。第二个，你拿着这个医嘱，拿着你的病历，将来到时候去做个鉴定，有一个误工期，鉴定误工费。根据你，因为你是做网约车司机的嘛，你之前有流水，后面中间没流水，这个中间的差额，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误工费的一个赔付的问题。还有这一个营养费啊、护理费这些费用，加上医药费都可以进行维权一起。
1: 就一并就是诉讼的时候进行在上面附，就是再把它明确是吧？
0: 对对对对。
2: 我们群里也会有一份专门关于，比
1: 这
2: 方
1: 个
2: 说，
1: 诉讼我知道怎么操作，因为我是在网上学过。最主要的问题现在已经那个，就是他之前医生给我开具的一个就诊断证明和那个结果的话，我可以再让他开具嘛？就是我再去检查之后。
0: 你可以复查的嘛，复查的时候，到时候看医生怎么说嘛。
1: 还有一个我和你还有最后一点，我想问一下。

0: 看，客厅鸟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0这个热线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直播间对话，向我们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职业律师请教一下，他的法律观点里面你的问题该怎么样去思考来解决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何家志律师，
1: 欢迎何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何律在劳动啊劳务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擅长的哈，如果你遇见的问题可以来找他。那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的是线上的郑先生，你好。
5: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在龙福天圃啊，就是胡人区买的那个新房子，它是精装房，但是所以合同约定是今年的3月31号最后交房，但是叫他提前给我们发了收房通知了。但是我们收房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精装修的那个瓷砖大面积的空鼓，所以我就没收房，然后要他整改，他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整改完。然后我就想这个逾期的这个像逾期了将近半年多了，我这个可以按那个合同追溯他那个违约逾期交房的那个违约金不了。
1: 三月应该是没有31号的，所以您讲的应该是三月底，三月三十号对不对？
5: 三月是有31号的。
1: 好，三月是有一二三，哦对，是有31号的。OK， 好，就是关于逾期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何律，合同上面应该是有约定吧？
5: 对，有约定。最后交房日是3月31号。
1: 那约定了像逾期交付的这种其他的费用没有呢？
5: 就是违约金是按。至于赔偿，就是你是属于民事那个诉讼的了，你就是要后面去走法律程序了。他负责进行，就是说整改是他必须要做的。
1: 您询了价，找人来贴的价格，他们接受了没有？
5: 没接受嘛，我现在报价那个工费，那倒也没好多钱了，我说几千块钱。但是他在拆的过程中，现在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拆来就造成了我一些其他的设施的损坏，比如说他的精装的那个鞋柜啊，包括墙面啊这些东西又会有损坏啊，然后所以肯定不是一下子扯得清的，我就是。我想我到这个时候我想要咨询的目的就是说我到底要准备哪些证据，如果后期跟他确实走诉讼程序的话，我要准备哪些这些东西。
1: 来我们请教何律，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容易扯麻纱。
4: 这个事情郑先生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1: 非常棒。
4: 要一步步来，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拿出就是收集证据，就是这个瓷砖是他拆的是吧，拿出证据保留好这个证据是他拆的，因为是他们拆的这个瓷砖。因为拆的这个瓷砖导致你这个，因为他们的质量问题导致你影响了你的正常居住使用，
1: 变相是承认了我也知道我的房子这个不合格，对吧？那他们就是安排人来拆瓷砖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些可以作为证据吗？
5: 都有，他给我建了个群嘛，每一天我要他返回进度嘛，拆了怎么样，垃圾有没有用走嘛？昨天去看垃圾的还没用走嘛？我说你这样总拖，一下又一个月了，我9月底就跟他协商好了，到现在又不知道。对，
1: 好，来何律。
4: 这就是个很重要的
1: 证据。
4: 郑先生，这个证据收集的是很好的啊，这个群聊天记录相当完备的一个证据了啊，
1: 很有说服力。
4: 对，首先让他先装是吧，首先装，你让他先把它装好，如果是其他的造成损失，你首先先跟他协商让他来装，如果确实他装不好，那你就自己装了之后把那个费用的那些支付凭证啊全部发到群里跟他收集好。收集好之后，到时候全部完工之后再去跟他协商这个违约金的事情。
1: 现在呢郑先生是觉得找人来贴这个瓷砖费用的这个幅度啊差距不会太大，他想把这个先放一边来讨论一下，认真讨论一下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是可以主张吗？那如果主张的话需要哪些证据，对不对？
4: 首先这个合同有明确约定，就是逾期交房，从交房什么时候收房那一天，怎么装修好那一天入住开始。标准的话肯定是约定的一个标准，但是法院判决他是会考虑这个标准是否过高的问题。他是综合考虑的一个违约情节，一个实际损失的因素来酌情来判决这个违约金的标准。

0: 一般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按合同的约定来判决，但是也有可能会调低。
1: 哦，我想咨询一下，这种跟他协商的呢，他肯定就会肯定打折，然后我走法律成本的这个成本高不高？我也想了解一下，这种应该是简易官司吧？不是很复杂的程序吧？
0: 不是特别慢，先把它保留下来，这个截图。
1: 哦，这个我要去补充一下，然后因为。像我跟那个12345的那些投诉的记录了，我肯定都有记录的。然后12345去面协调的那个，他提供的联系人，对方的这个项目高管也是这个人，所以我。
2: 南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3: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2: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交通频道。听到何律讲跟年纪有关系，戴女士，你妈妈什么年纪？
1: 我妈妈39岁，大概40岁。
2: 一般年纪的话是以60岁来划分这个那个期限的。
0: 也就是说年轻的状态里面能够获得的赔付是不是更多一些？
2: 对。
0: 那就是这样理解的。戴女士，你看心里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底啊？您可以这样考虑啊，接下来就跟家里人去了解一下伤情的程度，或者呢，如果他们不了解后续的情况发展有哪几种可能性，怎么样维权，你也可以让家里人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然后详细的阐述一下报告里的细节，请我们专业的律师来帮忙进行解答。这样的话，心里对这个接下来的赔付啊，或者是走向啊，更有底一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也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关于这个级别赔付和后续的走向，我知道何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案件啊，刑事的和民事的。您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节点是我们受害方一定要来拿捏住，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哪些证据是最关键的呢？
2: 就是首先这个受伤的过程是很重要的，看看就是有没有监控拍到是怎么受伤的，是被他推伤打伤，因为他对方有可能也不会承，有可能因为这个受伤的过程是不是他导致的，是谁来承担责任，或者谁来承担这个案件的一个刑事责任的，也是跟这个受伤的过程也有关系。
0: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是监控最有理，对吧？这是第一点。
2: 第二点就是您这边受伤的话，就第一时间去就医，保留好医院的一个就诊记录、拍片记录等等，这些将来为做鉴定做准备。
0: 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希望各位用不上的知识，对吧？
2: 对对，把那个医药费啊，那些票据全部发票全部保存好。
0: 谢谢经验丰富的何律。我上次在何律一起去到律所的路上，也听到了您在帮别人处理和指导相关的这种案件哈。96218转零，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邵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就是我来帮我大伯请教一下律师。
0: 您说。
3: 对，他在株洲工作呢，全公司只有他没有奖金，也没有年终奖。就是他入职某物业公司，就是株洲的一个物业公司，已经10余年了。就是在岗期间呢，他始终就是爱岗敬业，然后严格遵守公司各项的规章制度，从未出现任何违纪的情况。但是2025年全年正常在岗上班，就是从2025年11月就是已经达到这个退休的年龄。

0: 和公司就唯独他一个人没有发放2025年终奖学，就是年终奖。那么也提交了相关的年终奖的书面申请，但是公司始终未向他就是给出这个正式的书面回复，就是想问一下律师该怎么办这种情况。
1: 听下来，我估计这个事情
2: 马上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
1: 关系。
2: 也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发放过工资，然后你也没有门禁，但是至少老板工友给你发的微信啊，工作安排的交接，这个聊天记录至少是有的，对不对？
1: 对，一般情况下是有的。
2: 这些细节都是还可以考虑一下哈。如果是我们刚刚何律讲的第二种情况，您可以考虑去申请认定工伤，然后工伤的这个认定是一定要厂里面去帮他做呢，还是自己可以去做呢？
1: 工伤认定的话基本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司在你受伤之日起30天之内，公司用人单位主动为你进行申报，如果用人单位不申报的话，你也可以在受伤之日起1年之内向人社部门进行申报。
2: 按照你目前提供的线索，住院了6天，厂里只报销了医药费，其他都没有给的话，那估计厂里来帮你主动申请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何律讲的第二种方法。基本上呢，在工伤的认定和材料这块，我们群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列表哈，希望可以帮到各位，也希望这些知识你是用不到，但是可以来参考一下的，好不好？欢迎各位进群，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入群。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何家志律师。
2: 感谢何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群里见，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这里是新说法。
2: 生活当中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了细碎的生活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这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体贴。怎么样去帮忙他们呢？说实话，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没有时间，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咱们可以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的就诊需求可以在在线客服这里直接来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找到我们。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2014年陈粒发行了《如也》这张专辑，写下了这首带着江湖气和出世感的《信空山》。当时的陈粒还是空想家乐队的主唱，刚决定单飞，没有公司，没有团队，只有一把吉他和一间出租。

0: 要提醒各位一条高速的施工信息，目前武生高速的刘里段在月龙收费站附近以北302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8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所以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的做好时间和路线的规划。13点1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
0: 注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用车的时候遇到了疑似故障，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提醒各位，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微信后台听友在给我留言说，智界 RX 怎么样？单说一款车怎么样，不是哥们儿，这很难说，哎，能说的东西太多了哈。我建议您还是打电话，有关于您的需求我也需要知晓一下啊。简单的说说吧，智界 RX 它是一款定位呢有点跨界的一款 SUV， 造型方面呢有点像那谁啊，法拉利品牌的某款车，Prosangue。 而在使用感受方面呢，我觉得它优点的话就是既兼顾了家用的舒适性，同样如果说你有一些跑山路啊或者说是驾驶层面的要求呢，它也能够基本兼顾到位，能够满足。不过就看您注重是什么东西了，如果说一定要车内空间大呀，那乘坐舒适啊，可能它并不能够胜任。

0: 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路面上的情况呢，要再次提醒各位来关注，刚刚一直在关注高速方面的动态，提醒各位长沙城区的情况，目前省会长沙在橘园立交桥的位置，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比较拥堵，橘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提醒各位提前留意。哎，有朋友在质疑啊，说索兰托那么多年了还能卖那么多钱，将近5万，我说的是将近啊，肯定是4万多，但是您往那方面去谈，索兰托的保值率确实可能会出乎您的想象。我只是按照市场规则来做的报价啊。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车价值
0: 啊。什么车？
1: 北京现代的 iX25。
0: 25这个保值率一般，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是哪一年的车？
1: 16年。
0: 16款吗？是吧，有磕碰啊，然后呢有大维修啊，大切割呀，这些都不算，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
2: 这标准的情况之下。
0: 对。
2: 6万6。主持人，我还想这个请教一下，这个如果我想换一台电车的话，也就40万左右。

0: 电车你有没有这种推荐的？
1: 40万左右，您是什么要求？您先告诉我。
0: 要求就是你那种比较商务一点点的吧，
1: 商务一点点，那你如果说真要商务的话，我想理解一下您所说的这个商务啊，是要七座吗？是要 MPV 吗？你
0: 我
1: 是
0: 是有
1: 商
0: 这
1: 务
0: 个
1: 接
0: 想
1: 待
0: 法，
1: 吗？
0: 是的。啊，对对对，我有这个想法，就是这种 MG 型的那种，
1: 行，我大概了解了，纯电是吧？
0: 增程啊，什么的都行吧，应该是，只要那个电能够跑上100公里也行了。
1: 200公里那不至于啊！你说的是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这个纯电续航啊？我当然建议你呢，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纯电的 MPV，因为现在的补能也比较方便了。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杀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4: 好，辛苦你了啊。
6: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最后一天了，真的最后一天了。金芒果商城，我们的大促就剩下今天最后一天啊！各位抓紧时间，商城用户现在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即可领取免费的领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现金来使用，而且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您今天先领了再说。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的薅羊毛啊！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穿搭方面的好物。虽然这几天气温看似回升了，但别忘了，这毕竟是已经入秋了，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温度的变化，所以今天金芒果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提前量，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那可是动不动就上千块的，而金芒果商城呢日常售价其实也还好，699元，而现在呢遇上了金秋大促，每满399减50，所以呢最终到手价又少了50，只需要649元。建议您是这样，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打开对话框，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小程序的链接，直接点开链接，您去看一下这款商品的款式，自己喜不喜欢再说。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呢，填充物那可不一样啊，鹅绒含量超过了80%。今天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一双到手，咱们不玩虚的，直接一口价284.13元，因为我们是奥莱仓直发，非常的划算。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打开对话框，输入文字金芒果三个字，点击发送，将会有一个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不需要您额外的下载 APP， 因为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放心点开就是金芒果商城的首页了。好，稍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好，欢迎您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问候各位。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有问题也可以向我来提问。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浩哥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两台斯柯达的车，想麻烦您帮我评估一下价格。
1: 哎呦，
2: 还能卖多少钱？
1: 很忠实的粉丝啊，两台。
2: 一台是叫斯柯达明锐，明锐，跑了21万公里了，10年买的。
1: 您等会儿，10年呢？因为那个时间节点，非常特殊。您是09款还是10款？
2: 那应该是新款，应该就是说，
1: 我就问一下您，它的大灯是那种它的眉毛灯尾是往上扬的还是往下翘的？
2: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
1: 好，
2: 反正是。反正就是比较好看那一种，不是以前那个车好丑嘛？
1: 啊，对
2: 吧？
1: 啊，你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您是10款，因为正好那一年有一个大换代。
2: 对，叫逸致。
1: 哦，逸致，逸致当时标价应该14万多了呀。
2: 对，当时裸车14万多。
1: 10款的车型公里数呢？
2: 21万公里了。
1: 21万公里啊，10年的车也其实正常了。毕竟1年10000多公里也不算多嘛。是1.6的还是2.0的还是1.4T 的？
2: 1.6的。
1: 1.6逸致啊。好，这个颜色白色还是什么颜色？
2: 银灰色。
1: 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这车收车价肯定上不了10000。斯柯达品牌，顺便说个历史。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斯柯达入华的时候，它是以平行进口的身份。当时呢，平行进口引入了2款车，一个叫做 Octavia， 这是单词的读法，其实就是明锐，当时翻译成欧雅就直接音译的 Octavia， 还有一款 Super B， 其实也就是后来的速派、昊锐之类的啊。但那个时候的 Super B 呢，它的定位更高一些，平行进口的时代，其实跟奥迪 A6L 是一个区间的。

0: 之后这个情况改善了 ，OK， 那维修师傅就讲对了，分析对了。但如果说对待之后这个问题还有，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逐一排查。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为什么我要问他那么多先决条件呢？因为不一样。如果说只是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比方说上了80码，上了100码才开始抖动，那大概率是轮胎动平衡的问题。他这种情况不一样啊，就是说低速反而是抖得更厉害，感觉更明显。其实都是一样的，高速它也抖，只不过你低速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声量或者是你的感受会放大。微信后台来看一下，呵呵，绳子的屋跟我聊球呢，他说，哎，浩东，昨天晚上之后啊，株洲八强就更没戏了。那谁说得定啊，因为现在感觉株洲队状态也是反弹了。孙李主教练上任以后啊，在体系方面我觉得还是更加理得更加顺畅了，至少昨天的比赛打得还不错，但接下来要打娄底湘潭，衡阳还有不好打，确实不好打，但是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持续的为您开通。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南768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专业作业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电话暂时接不了了啊，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工作日的13点到14点30分，稍后呢还有半个小时，我也喘口气儿，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听见好时光和整点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呢，建议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0键，导播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达到30-20摄氏度左右。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湘西清晨局地大雾造成能见度低对交通安全的影响。早晚气温偏低，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健康防护。此外，需关注近期连续晴天，森林火险等级升高风险，加强户外火源管控等工作。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湖南有3人上榜，分别是石灵志，牺牲前系湖南省湘西州花园县小排污水库工程管理所副所长。彭伟红，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宝和瑶族乡花园村居民。张国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支行职工。今日网传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引发公众对这一烈性传染病的关注。10月6号，俄方通报该患者确诊为不明原因的肺炎，样本未检出鼠疫等相关致病微生物，研究所未发生生物安全事故。目前当地已经落实综合防疫措施，相关接触人员接受医学观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跟进该病例。鼠疫到底有多凶险呢？湖南省

0: 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想请问一下，2018款的，2018年9月份上牌的那个汉兰达精英版，然后现在有109,200公里了。
0: 啊，精英版是5座还是7座？
1: 7座。
0: 7座的精英版稍微会卖的贵一点点。您刚刚也听我说了吧，就是汉兰达现在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没听到，因为刚刚打电话进来，我车上的收音机就没开，不敢开。
0: 入门级的汉兰达呢，现在已经来到了21万多了，优惠之后。
1: 哦。
0: 所以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18款的车是吧？
1: 对。
0: 好，18年的车，黑色的外观吗？
1: 对，黑色。
0: 公里数跑了多少？
1: 109,200。
0: 您是2.0T 的是吧？
1: 对，2.0T。
0: 好。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汉兰达的保值率不再像以前那么神话了。以前汉兰达是一个保值神车，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款车卖价能够到9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收车价呢上不了8万，7万6到7万7之间。
1: 哇，中间差了1万多。
0: 是的，因为不是说纯利润，纯利润二手车商肯定没有这么多，有一定的风险，有一定的车辆整备的费用，还有一定的就是手续费，比方说过户啊，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手续费都是由他来包揽了。
1: 哦，8万块钱卖不了。
0: 卖不了。
1: 哦，好的好的，明白。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一小段的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
0: 第10轮益阳队对阵永州队的比赛，所以呢，今天节目先跟各位聊到这里，抱歉跟您提前请个假。好，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车。

0: 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0: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2: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3: 对。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

0: 对，很尴尬，要亏的就有点多了，亏了30-40万了。
1: 对。
0: 哦，行，
1: 好吧，啊，我的意思，我相信你也听懂了啊。
0: 我懂了，懂了，那就先放着吧。这样了。
1: 好好，您参考一下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1: 不客气啊，
0: 拜拜。
1: 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

0: 线上有一位罗女士，我们来问候一下。罗女士，你好。
1: 哎，您好，主播。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因为经常听你广播，因为我是女儿在长沙工作了，在法院，芙蓉区法院。
0: 啊，好，你们我们直接来说房子啊。
1: 所以我就想买周边的房。看您建议是我买周边的，是买新房，因为我看上了一套，我看中了，现在他租住的地方是博爱蓝湾嘛。因为离法院走路的话大概就是10多分钟10分钟出头嘛。现在你看给我参考一下。他
0: 当时定位的就是偏高端一点的产品，博爱蓝湾当时就是个普通房子。
1: 哦，
0: 所以它本身它的产品面它本来就不一样啊。

0: 记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2: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当然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那我们的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是北面的这个羽绒服，还有一个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天气快要凉了啊，我们提前把过冬的衣物可以提前准备好啦。那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北面的羽绒服啊，首先推荐的是一款短款的羽绒服。冬天买羽绒服都不便宜啊，动辄上千元，而咱们金芒果商城目前刚好有活动啊，日常的售价呢是699，现在金秋大促，可以叠加满399

0: 争论了啊，我知道这个小区啊，啊，然后这个房子之前出租的还是一直自己住？
1: 出租过，然后就现在空在那里。
0: 嗯，你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1: 我不太
0: 好。

来说到武汉十五中回应啊，要求家长轮值晚自习这个事儿，说是家校合作方式啊，让老师得以休息。合计那意思，家长就不用休息是吧？歌中自有黄金屋就说了啊，咋的？是不是你们觉得家长以前都没上过学呀？咱不知道啊，反正现在这种我还得值晚自习的班儿，我是没上过，就是。我那时候也有晚自习啊，没听说过谁家家长过来值班的。反正李狗剩就说了啊，那啥意思呀？那寒暑假的时候，那能不能替家长单位上个班啊？你说呀？好家伙，这不激化矛盾了吗？这不追逐生命丑了。开大招就说了啊，难道丑了就这事儿还能确诊啊？

0: 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截止到目前，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货航线已经超过140条，覆盖了全球105个航点，空中互联通道、经贸往来更加畅通便捷。爱达邮轮9号正式发布了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级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会在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将会在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作为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到了14.19万吨，并且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以容纳大约5232名游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和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本月仍然重点需要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登革热、肌孔痕雅热、寨卡病毒病等。看的苏超还有东北超，必然都会有现场的激烈的冲突，所以咱们今天聊聊这个事儿。
1: 其实这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如果我们说导火索的话，可能要追溯到亚运会乒乓球男团的决赛。
0: 是
1: 当时呢，这个国乒男团呢是非常遗憾丢掉了这个金牌，
0: 对，
1: 8连冠的记录到这儿终止了。当年教练组呢这个排兵布阵哈，调整这个布局，把林诗栋呢调整到3单，然后呢这个温瑞博出任2单，1单交给了王楚钦。那这场变阵在赛后引起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0: 等一下，意思就是这个球迷讨论还有他们针对的点是这个排兵布阵的问题
1: 啊？
0: 不是，这是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对不对？然后人家这个主教练王浩当时也说了，说男乒啊现在呢是处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你不能总让这些老的上吧，是不是？你得给年轻队员一些试错的机会，
1: 是这么个理儿。
0: 可
1: 是这个后续的发展呢，慢慢的你发现脱离了大家理性讨论这件事情的轨道了。你如果说讨论，我们就说啊，谁谁谁竞技状态怎么样啊，我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应该怎么，不是了，完全不是了。这个男单的赛场上，林诗栋是4-0击败了王楚钦，然后呢国乒包揽了冠亚军嘛。这个男单比赛之后呢，应该来说本来也是值得开心的一个事情，
0: 挺好的呀。
1: 我在想，如果是几年前几十年前，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都是这样的，
0: 真是
1: 冠亚军全是我们的嘛。就是这样，那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但现在你看不是了，有一部分极端的粉丝情绪彻底爆发了。
0: 干啥呀？
1: 他们就认为这个团体赛的排阵消耗了王楚钦了。甚至就觉得林诗栋这场胜利啊不光彩。
0: 人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把我们小王累的，是不是
1: 啊？
0: 那到这个单独对决的时候，他怎么能打得赢小林
1: 啊？
0: 是吧？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你这儿给我们这个小王增加了一个坑，你知道吗？
0: 对，
1: 是这么回事。
0: 主教练王浩呢，其实呢他在赛场啊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亲吻了一下林诗栋的额头。结果呢这个画面呢被那些极端的粉丝解读成了什么呢？教练偏心。你看教练就是喜欢他。然后呢在整个看台上面就
2: 完了，挖到人气管道了，
3: 赶紧停工，人员先撤开，立即联系燃气公司抢修。燃气管道一旦被破坏，首先会造成大面积停气，但最怕的不是停气，是爆炸。泄露的燃气在土里、下水道里积攒，遇点火星就是大爆炸。到那时候，罚款、拘留都是轻的，刑事责任跑不掉。
2: 早知道开工前就该先把管线查清楚，
3: 动土前先找燃气公司交底，管线附近必须人工探挖，别让挖机成了探测仪。
4: 守住燃气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长沙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10条措施，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立案，一案双查，公开曝光。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施工前请查清燃气管线，施工中做好保护措施，燃气管道不能碰，安全红线不可逾越。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都有趣，天天陪着你。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你心目当中看体育比赛什么样才算是一种理性的加油方式？
2: 理性加油方式我觉得最起码有一点，你要遵守赛场的规则啊。
1: 必然
2: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像网球比赛，这个规矩是确实是比较多的，
1: 就不能瞎喝彩是吧？
2: 对，不能瞎喝彩，甚至什么呢，就你不能举起手机去拍照去，
1: 对，
2: 或多余的动作，或者你站起来，或者你走动，这个其实都不行的。
1: 哪怕你前面坐的是周杰伦和昆凌，你也不能拍。
2: 对，
1: 是吧？你他俩经常去看，
2: 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会出现拍照的声音呢，闪光灯啊，
1: 对，
2: 这个对场上运动员都有影响。前几天这个郑钦文在比赛的时候呢，有一幕非常讨厌，就是可能是一个应该是不支持郑钦文的这么一个观众吧，
1: 反方选手，
2: 对，就在他的对面，
1: 嗯，
2: 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反复的站起来坐下，
1: 干嘛
2: 反复的站起来坐起来，就是，也许这是在平时，这不是很简单一个动作嘛？但是你在赛场上，尤其在这种专注力要非常强的赛场上，这明显就是在影响运动员。
1: 对。就是我干扰你的视线，
2: 对，
1: 我打乱你的节奏，
2: 对，
1: 然后让你直接就分心了。
2: 是，
1: 这跟孩子在考场上面被那个监考老师晃来晃去晃迷糊是一个道理。
2: 这个也，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球迷能做得出来的事情。
1: 是，
2: 对吧？
1: 确实，
2: 你加油，你让自己的支持的球员更好嘛，你给他加油鼓劲儿都行。但是你为什么要给那个自己不喜欢的球员去干扰他呢？
1: 对。这就变成
2: 这叫
1: 什么事儿？是，对，你说的非常好，就是一种干扰了，这完全不是一种加油的方式。今天是因为啊，跟大家在聊这个话题是国乒的主教练王皓，他呢是因为在通道上面啊就遭到了很多极端球迷围堵谩骂。这件事儿呢，现在呢，大家在网络平台当中有各种各样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

0: 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国乒赛场上面啊，其实这几年你像国内国际各类赛事有这样的越界行为也是在反复出现。巴黎奥运会上啊，陈梦夺冠，结果现场呢有人竖中指，
1: 哎呀，
0: 王曼玉啊在亚洲杯呢拿了冠军，然后呢这看台上呢还是有非常刺耳的那种杂音，就是那种嘘声喝倒彩的声音，包括呢像这樊振东、王楚钦很多次就在机场里面遭到围堵，甚至出现了什么呢，有人非法闯入到运动员酒店房间这样的一些恶性事件。
1: 这个太过分了，
0: 是
1: 已经超越了观看比赛的这种级别这种层级了啊。咱们放到这个足球赛场，就是不管是咱们国内还是国外，你像欧洲各大联赛什么的，这也都有球迷因为不满战术、不满意换人，把情绪从比赛本身转移到对教练和球员的人身攻击上面去。
0: 对，
1: 也有这样的。
0: 所以他的发泄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战术的排兵，还有人员的轮换，而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人家教练啊，基于对全队的状态，对，还包括像对手的一些特点，教练自己做出的一些专业的判断。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球迷，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像这个赛后啊，你可以去一些这个不同的区域去进行一些理论上面的战术的讨论，但是这个讨论就不是等于像在线下进行围堵当众辱骂，你包括越界到网暴别人家人，还有呢造谣攻击，这些真的是很可怕的事儿。而且今天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什么呢，是在这个赛场通道上面，这个区域是一个专属的通行区域，如果呢当众去围慢去这个围堵谩骂啊，这个是属于扰乱公共秩序，它已经触碰到了法律底线。
1: 对，这次这个事情啊，中国乒协已经表态了，说要建立一个赛场进入黑名单，
0: 非常好，
1: 你对这种极端的人要进行约束，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但是呢光靠这个黑名单可能还不够。你像体育饭圈对立，这个很多都是线上自媒体，还有我们说的有一些这个粉头，
0: 哎，
1: 不断的挑动双方的对立矛盾，然后收割流量，
0: 是
1: 啊，其实为的就是他们自己那点利益，是吧？
0: 天哪！
1: 原文当中也是说了，说治理这类乱象不能只讲道理，必须多不。

0: 上绿洲，
1: 贺兰山东路，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0: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樱红如玛瑙。
1: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0: 这是红四补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0: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2: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0: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有一个好消息向各位来反馈。屏动高速一码段花园洞隧道入口之前呢，在20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正在处理事故实施的交通管制。最新消息，事故已经恢复全部正常，管制已经解除，大家呢是可以放心通行的。30分钟之后，益阳对战永州，衡阳对战张家界的比赛即将开打。这是2026湘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十轮的情况。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会为大家呢来转播益阳主场对阵永州的比赛。咱们来说一说两支队伍啊，益阳队攻击力强劲，主场作战气势正盛，而永州队作为卫冕冠军，客场出席急需抢分，所以呢这一场对决啊是强强对话。益阳预计呢会借着自己的主场气势主动压上，你比如说像边路传中和定位球，这还是主要的得分手段。永州则可能呢是以控球和快速反击来应对，中场出球和边路突击也是非常具有威胁性。关注湘超，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14市州的球迷群已经就位，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就能够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说啊，益阳的球迷朋友您就回复益阳这两个字儿；永州的球迷朋友回复永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和进群之后跟许许多多您身边的球迷朋友一起来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1: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2: Hello，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长沙不只有热闹的街头和满满的烟火气，来长沙不妨把镜头对准长沙的未来感。先看世界计算长沙智谷，这里最特别的地方是建筑本身就很有镜头感，几何线条、金属、玻璃，还有不断变化的光影，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让人物站进建筑线条里，等色调一压，科技感就出来了。而且这里不太需要复杂的动作，人越简单，建筑越有存在感。拍完智谷还可以往城市高处走走，国金中心顶楼的雕塑花园和雕塑都是现成的拍摄元素，再把长沙的天际线带进来，画面一下就有了层次。想要拍得更有电影感，可以去尼格罗酒店93层，落地玻璃窗把湘江、橘子洲和城市景观一起框进来，人物站在窗边拍剪影，白天是开阔的城市感，到了晚上，五一商圈的灯光亮起来，江面也跟着有了光。

还有一个反差更有意思，就是超级文和友，这里明明是在拍老长沙，却能拍出一种未来感。霓虹灯牌、老巷子、密集的建筑空间，再换一个构图和光线，复古港风和赛博朋克其实就在一线之间。最后我们可以把镜头交给湘江，坐上湘江夜游的游轮，江风、灯光、杜甫江阁、橘子洲一起进入画面，人物不用刻意摆拍，留一点动态和夜色，反而更像电影里的城市镜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桎梏是建筑的未来，高空是城市的未来，霓虹是街头的未来，而湘江夜景是属于长沙自己的未来。好了，本期热梗就先盘到这儿。如果让你选一个地方拍未来感长沙，你会把第一张照片留给哪里？评论区把你的机位报上来，看看长沙还有多少隐藏的未来场景。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支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7: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8: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9: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0: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9: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0: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9: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1: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12: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11: 贺兰山东路，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12: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11: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12: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12: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13: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
11: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4: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

0: 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0: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0: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老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0: 没错，在攻击性方面呢，益阳队主要是。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益阳队主场迎战永州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入场仪式正在进行，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先听一小段歌曲，稍后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实时转播。

0: 主场的神域联盟益阳队，益阳队
1: 这球直接没有停，转身就是一脚，
2: 因为有一个弹地不太好掌握这个触球的部位。这样的话，永州队开场之后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了。
1: 其实每一脚都很有危险。益阳队稳住阵脚，再次在中场开始寻找队友的空档和机会。
2: 对，其实益阳队也希望永州队能够抢出来。
1: 起脚，想找右侧，但是这球。防守队员判断很准确，来看这一次，
2: 这是前一次永州队有犯规，邢俊凯。
1: 直接快发出来，
2: 申俊杰这一次传球呢，力度不够。今天十七号盛俊杰在右边路非常的活跃，而他的双胞胎哥哥盛俊浩是坐镇中场。今天永州队的四十七号张景坤是司职左后卫。
1: 盛俊杰跑进来转身，
2: 这个球有点高，而且球速比较慢，队友不好接。
0: 继续球权，继续战斗，战斗益阳队，战斗益阳队。
2: 益阳队还是保持着进攻的压制，阵地战很难打开啊。
1: 因为两个队确实，不管是益阳还是永州啊，他们的这个后防线确实踩的都非常踏实。
2: 对，篱笆扎的比较稳。
1: 速度提起来，但是一个人想从四个人的防守下找到空档还是有难度，但是回不来，永州队反击推起来了，
2: 唐子轩
1: 速度非常快，一路长途奔袭，哇，再转身
2: 还在带，
1: 这体能
2: 身体也很强壮。看这次传中，后点有机会，益阳队门前就衔，来自于张涛的打门。
1: 这一个回合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真的就是这个体能啊，这个果然如咱们赛前采访的啊，这个熊国宏说的，这个在体能方面加强了训练，这一路过来跟着唐子权根本就没有失位。
2: 对，
1: 完全是你跑多快我跑多快，你怎么停我在哪停，
2: 可能身体上不占优势，
1: 对，
2: 但是就像一个橡皮捏到胶一样一直粘着，
1: 这个很考验体能啊。又是角球的机会，这应该是永州队本场比赛的第三记角球。
2: 对，
1: 这次换成了左边，来看开出来
2: 还是前点，
1: 落点卡住身位，永州队再次拿到这个球，稍微趟大了一点，
0: 永州队进球，进球队员十号周晓，场上比分0-1。
1: 镜头给到的是刚刚帮助客队完成得分的高翔。
2: 高翔今天在前场的位置啊，很游离，
1: 是
2: 左边路、右边路都有拉扯，而且刚刚那个球呢，是他埋伏在了中间，在小禁区的前沿，很机警的一次巧射。
1: 这也是足球嗅觉足够敏锐。
2: 你看这个时候他又拉到了右边路，
1: 又是趟过对手，看看这球。选择怎么打，
2: 张涛
1: 很冷静，张涛一打一啊，两个人上来，
2: 外围再
1: 打，张涛拿球横移的那两步，益阳队已经有四名防守队员上来堵截了。
2: 对，
1: 其实第一时间的射门窗口就已经是关闭掉了，
2: 是，但是他吸引了带了四名防守队员过来。
1: 是，这是刚才那个进球的慢动作回放，
2: 高翔很冷静啊，并没有发力。曹新祥刚刚是拼抢过程当中有倒地的情况，

0: 来到右边，再次起脚抢手中间，但是队友身位被永州队的防守队员死死卡住，
1: 这样传球中路很难打破，益阳队需要寻求一些变化。
0: 现在永州队取得领先以后呢，反而是他们的这个防守的压迫性啊，又提回到刚开场的时候了。停下来，
1: 右边路
0: 给过来，但是停大了，
1: 还有
0: 球权，还有
1: 郭云杰
0: 想要来穿裆啊，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1: 最后还是碰到了自己的脚。
0: 贺元杰在今年的湘超里边表现的是一名非常有灵性的球员，
1: 这球唐子权要早分的话，高翔的机会更好一些。
0: 两个人已经来围堵传球路线了，我觉得在之前早点给，哎哎哎哎，哎呦，打在了横梁上，我的天，
1: 四传四射呀，无心插柳。
0: 这球刚才唐佳年都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又来了，
1: 高翔还在突，
0: 球权救回来。
2: 继续战斗，保持专注，战斗益阳队，战斗益阳队。
1: 上半场比赛是来到了第34分钟，接下来我觉得益阳队其实可以适当的去放一放控球权，因为在中场很容易被抢断。
0: 对，而且现在如果说这个进球有效的话，两球暂时落后的益阳队球员心理上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压力了。
1: FVS 看的是这一次有没有手球或者犯规，
0: 期待裁判员看完 FVS 之后的判罚。
1: 看罗家驹这次是先踢到球还是有身体接触，
0: 现在是益阳队挑战这个片段之前啊，好，放大一点。
1: 高翔在身后，罗家驹是前插，耐心的等待一下主裁判的判罚。中场纠缠，这是永州队的思路。
0: 对，因为永州队也很清楚，在中场拿球过多的话，很容易出现被抢断的情况。
1: 对，
0: 过来以后，但是被截下来。
1: 这次高翔直接来一脚，
0: 还是想延续刚才那一脚世界波的这个余威啊。
1: 那个时候呢，永州队已经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10脚射门了。
0: 永州队是确实在这种在这个禁区外围的这个位置，他真是很有自信，
1: 很敢打
0: 起脚。
1: 对，
0: 真敢打。
1: 王佩指导，
0: 再往前，这球给大了一点，杨队回敲一下，正好落在永州队的球员脚下，
1: 跑边唐子权
0: 速度很快，
1: 红头
0: 这个球就是已经踢到上半场行将常规

0: 刑章结束的这个阶段，永州队仿佛他们这个体能啊，好像消耗的还真不是很大，
1: 对，
0: 还能够去做这。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湘超联赛第十轮，益阳队在主场迎战永州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打成了1-1，那么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
1: 换下了张涛。
2: 但是其实我上半场其实就有这个疑问啊，张涛因为不管是在进攻还是防守端，他确实一直是不遗余力，
1: 对，
2: 他的体能肯定是有所消耗的。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场时间啊，这个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把张涛换下啊。这球抛大了一点，
1: 想连停带过的。
3: 加油，兄弟！
1: 下半场换人之后，看看永州队的阵型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啊？彭向坤会不会提上来？
2: 将球开出来，打到前场。益阳队在逼抢的时候有犯规，
1: 双方都有能力去改变比赛。

0: 正常的我们选择都会选择打远角，
1: 是
0: 他直接选择一个近角，让守门员的反应都没有跟得上，
1: 可能刚好抬头看到了唐佳年的位置，并没有把近角封住。
0: 好，要挑战了，这个时候永州队主教练黄楚如申请 FVS 挑战。
1: 进球有没有效呢？我们就等待裁判员的判罚，但是刚刚那一次的前插还是打得非常漂亮的。湖南经视，湖南经视，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交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益阳队主场迎战永州队的比赛。趁着这个间隙，也提醒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边，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看传球的一瞬间有没有越位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貌似没有啊，从这个角度，当然我们以主裁判的判罚为准。
0: 看看主裁判在看完 FVS 挑战以后做出的最终的判罚。
1: 大禁区线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0: 很冷静啊，
1: 但这次王宁的上抢有些冒失。
0: 对，
1: 一扣扣回来，正好调整了自己的发力角。
0: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封堵住他的出球路线就好了。
1: 对，
0: 不要过于贸然的去想去抄这个球。
1: 我们再耐心的等候一下。这个外脚背的直塞啊，真的非常的写意。

0: 直接起脚打到了易阳队的球员身上，易阳队直接解围到前场，
1: 判给了易阳队的球权，

0: 民族团结仗，加快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湘西力量。
1: 边城查洞古镇地处湘黔豫三省市交界处，是沈从文经典著作《边城》创作的原型地。沈晓明步行查看古镇风貌与文化遗存，了解文化 IP 活化利用、文旅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等情况，听取全省及湘西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三年行动中纠治旅游行业问题整治的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优化景区设施和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0: 在湖南长潭泵业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湘西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更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1: 沈晓明还对花园县溶洞污染问题进行了暗访，强调要按照一洞一档的要求，全面摸清底数，坚持分类施测，

0: 节点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业态，有效带动文创、特色餐饮、游乐体验等二次消费大幅上涨。
1: 国庆假期，桃江县还精准推出五条特色文旅线路，串联修女湖、罗溪瀑布、浮丘山、张子清红色教育基地等优质资源，覆盖生态观光、户外休闲、乡居体验等多元场景。

会搬出免责条例，却不启动应急预案，这就是典型的服务缺位。廉价航司压缩餐食、行李额度，大众尚能理解，但是砍掉突发状况下的信息告知与基础安置，那早已经不是控成本了，你这就是推卸责任了。最令人反感的是这个航司整个的。

0: 汇报 PPT 赶不完，熬夜加班真心酸。
1: 湖南电信 TeleAgent 来支招，生成大纲，交叉分析，一线排版，省时省力，汇报出彩。
0: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 PPT 的 AI 助理。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千篇一律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
1: 后就反复的头痛啊，皮肤出油瘙痒，眼睛干涩，一回家哎，症状自动缓解，哎，最终就被确诊为。

0: just the dirt. I only call you back when the room turns black. Shadows on the wall and they all look back. You don't really trust me, I can feel the.
1: 文善的这个授权，那他妈妈能不能签？那如果说授权这一块没有问题，那当然可以啊。
2: 相当于他妈妈签了个协议，另外还有一个补充协议是，这个大学生授权给妈妈来全权处理此事的，
1: 是的，那
2: 有儿子的签名就行。
1: 对对对，那是可以的。所以授权去签这个协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从刚才您的这个陈述，十一万多，因为刚才我一直在听您讲啊，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就揪着，那到底这个伤残等级要不要赔进去啊？要不要赔进去？但是后面你给我解答了，也就是说其实是算进去了，就是说是打了一个折，从十一万多变成了七万。
2: 对吧？
1: 那你考虑到这个问题，那就 OK 啊，
2: 就是如果是你们的选择，
1: 就怕你没有考虑到，就是说伤残等级这一块的这个赔偿，然后显示了公平，然后你
3: 我们考虑到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有
1: 规定，其实本质上法律也是根据人情来定的。
2: 那这么拉回来讲，一直是奶奶在照顾，既然家里还有长辈可以如此的托付啊，一直照顾的不错的话，那确实按照廖律刚刚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您放开身心去提升自己去挣钱，在抚养这个方面你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是吧？抚养费提高一些，孩子也会长得更好。
1: 对对对对，是的。
2: 等你万一将来你的这个收入和时间或者照顾的条件超过男方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1: 是可以机会，甚至是都不一定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可以商量嘛。
2: 这也是我们廖律给您的建议哈。还有一个点是，实际上本身你们俩刚刚讲你们不在一个地区，我可以理解为是异地，对不对？你们分开，那这个方式和方法有什么可以？
1: 异地的话，如果说要起诉离婚，要去这个抚养权的话，那得到这个男方所在地的这个法院去起诉。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2: 这是一个细节哈。然后刚刚你讲的一个重点里面是两个人实际上是没有扯证，没有扯离婚证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你们在这个接下来的婚姻关系的这个窗口里面，也许会面临到你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去领证吧，那这个领证的过程当中就势必会有财产的分割跟抚养权的确定，以及我们讲的婚后的这个抚养费的一个约定。

0: 有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看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这位姐妹？
0: 如果说两个人确实夫妻感情确实已经就破裂的话，那可以是去把这个流程给走完的啊，把这流程给走完，因为后续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谈感情也好，对不对？那你都要，你的前一段感情你都是要有一个。
2: 你很无助啊。
0: 嗯，
1: 你那个玻璃多大呀？然后如果要重新弄的话，把它弄好要多少钱？
0: 对，
2: 玻璃是它是6毫米乘6毫米的那个真空玻璃，
1: 嗯，
2: 大概是3.06个平方。
0: 哦，3.06个平方，
1: 不便宜哦。
2: 啊，不是，3个多平方，三个平方多一点点。
1: 嗯嗯。
2: 啊，因为它那个玻璃是我们是高层建筑，是主卧的，它是，就是你重新要拆下来再装的话，它是比较有难度的，高空作业嘛。
0: 嗯，吊装。
2: 然后我又不能把室内的那些装修破坏掉，所以花了2000多块钱。
1: 嗯，就等于是说。你等于是说现在你找了物业找了开发商没有得到结果之后，您就干脆哎算了，我就不等了，我自己给它装上了，是不是？
2: 对，因为它自爆了，一直晾在那里还是有危险的嘛。
1: 嗯嗯，我们都有这种情况遇见的可能性啊。廖律，您看这支招，
0: 你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业主啊基本上都卡在这，就是说如果说物业这边如果说不作为或者是不履行的这个职，往管家更高一点的直接去他们物业公司住所地啊，或者是不是都在线上线下有跟管家聊过吗？
1: 见过面吗？
2: 见过。对。
0: 嗯，
1: 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前面不是讲说你们这个小区里面很多人报了吗？那这些业主们在一起如果都陆陆续续都出现
0: 了，都自己掏的钱吗？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小区还没有成立委会，只是看了有些是这个微信群里面他发的图片，我就了解了一下。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可以不要去找管家了，就直接去找物业公司，找他相关的这种更高级别的一些领导，然后去聊聊这个问题。如果说再没有进行有效的这种解决的话，那就是向住建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2: 哦，像我这种情况，我已经4套18换了那个玻璃，再去
0: 你把票据留好嘛？
2: 维权还有用吗？
0: 有用，把票据留好，把这个视频啊、照片啊也都留存好，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证据链。链条，
1: 我其实发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的这一些邀请到的这些专业的律师，他们不仅仅是教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和方法，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多多考虑一下思路，对吧？第一就是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当面的

0: 其他车子的流水也有，但是我这个是新车，
1: 那没问题，
0: 跑了十来天，
2: 好，
1: 而且这个数字对方也已经认可了，对吧？约好的这个数字，
2: 认可的，其实我想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您法院他通常都要看你三到六个月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流水，那之前你在其他平台你跑的这个车，其实这是本身是你的一个职业，从公平的角度上讲，你不管我在哪个平台，我的职业就是跑车的一个司机，那你相应的这种收入的水准跟水平是可以参照类比你在其他品牌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认为341天，如果按照您的这个陈述的事实的话，应该是能举证出来的，是没有问题，法院也会认可的。就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假设这个情况是一个刚要开始创业的一个滴滴司机，然后在刚开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种不幸的这个事情，那他怎么举证他自己的这个日收入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法院通常是会参照湖南省交通运输行业平均的一个工资来确定他的日是，
1: 基本上就这个思路，好不好，陈先生？
0: 那我问公司的话，我到问公司，公司说我这个车已经给你的，我们订的合同，他就说所有的事都是。

0: 单方面的，然后说要延长了。所以他叠加了两种违法性。
1: 那这个试用期的时间的约定是在什么时候约定？另外，他有没有更改？您刚刚讲了是不能更改的，也有法定的。那这个约定的时长，我们知道有的人的试用期长，有的人是试用期短，那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他主要就是看你签的这个劳动合同，你是一年的还是两年的还是
1: 三年的、嗯、
0: 对，然后根据这个签的这个劳动的这个年限，然后去规定这个相应的这种试用期。
1: 也就是说入职的时候就已经约定过试用期了，这个就是不能改的。
0: 对，是的。
1: 那试用期它有没有就是比方说最长不能超过
0: 最长应该是不能超过半年，
1: 六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这个也跟各位一起来科普到了。然后上上签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企业威胁说如果今天离职就正常发绩效
0: 因素或者怎么样的话，
1: 就是要讲清楚他不合规矩或者是不符合要求是哪里不符合。
0: 对，
1: 要说清楚，这对企业的运营者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就不能任性，企业的运营者来讲就不能太任性，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1: 这也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些建议。
0: 要不就企业的用人单位就是大大方方就给人钱啊，解雇你了给钱就给钱，你不能说你钱也不想给然后就找样就是
1: 找借口
0: 或者怎么样，那这种就很难。
1: 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建立的董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爸他们2019年给别人做那种水电工，然后当时打了个欠条，大概是32300块钱。到现在的为止，就是每次跟他发消息都不回了，都不接了。像现在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
1: 他不发的原因你了解过吗？
2: 他是应该是他说他亏，就是翻不了身，他说他是欠了很多钱，然后他就就是这样赖账一样的了。应该是
0: 他是几几年发生的这个事情？几年前？就是这个
2: 2019年的欠条。然后我们其实每年都有问他钱，打电话都有，
0: 是的，
2: 微信通话。
0: 是的，问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看这个诉讼的这个时效有没有过。那时效现在听您陈述，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去催要这个钱，对不对？
2: 对，但是就是每次都是发语音过去，他都是对方无应答，这种有用吗？
0: 有用，这就是我想跟您讲的，这样有用，
1: 哦、那就好，
0: 不需要他应答，就是说你有这样主动催的一个过程，有，就是你催了之后，他重新起算三年嘛。所以这个时效应该是没有过，远远没有过的，是完全很非常充裕的这个诉讼时效，
1: 在时效性这里打了个勾。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他欠付的这3万多元是形成有欠条吗？
2: 有欠条，他写了个欠条，两张欠条，一张27500的，一张4800的。

0: 方便快速，也方便你啊。
1: 对，嗯，是的，
0: 嗯嗯，这是个思路。然后继续还怎么做呢？
1: 然后的话，因为你这个三万多，说实话，那就是金额其实标的它不是很大啊。建议您可以自己，您是他儿子嘛，对吧？可以自己加入我们群里面或者怎么样，我们把相应的这种模板啊，然后网上立案的这种啊，我们走一个素材的一个程序啊，然后把这个父亲去帮父亲去要回这个钱，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嗯，不难。
2: 好，你是说走什么诉讼快速通道是吧？
1: 对啊对啊，他是哪里人呢？
2: 浏阳人。
1: 浏阳，那浏阳应该就是一个区哦，就是浏阳市吧。嗯
2: 啊对，
1: 那就是要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去起诉他。
2: 是对方的法院还是我们？他不是，他好像是新杀的。

我还是没变，像以前一样，只是一个人的生活难免多了一些随便。想念到底多么沉啊，念旧的人啊，注定逃不过上天给的惩罚。有些话一旦开口就没办法收回，孤独感在你走后总会遍布周围。朋友总问我你后不后悔，嘴上的逞强又被眼泪拖了后腿。生活的桩桩件件都有你的痕迹，青春的滴滴点点让我在回忆里沉溺。眼泪是牵挂的载体，搭乘着回忆往返，这回忆铺天盖地衡量思念的长短。那天又一次梦到你，梦到你我的初见，熟悉的声音又响起，想起经历的画面，好像这一切都回到了故事的扉页。或许不能再见你才总在梦里出现。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觉着兜兜转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4: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3: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0: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1: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2: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

0: 汇报出彩。
1: 电信 Tel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 PPT 的 AI 助理。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复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